头尾头呀，大吉祥，南山里嘛，头尾头呀，大吉么，南山里嘛，那哇罗山嘞，南山里嘛，哎，那哇罗山嘞，南山里嘛，头尾头呀，大吉祥，南山里嘛，头尾头呀，大吉祥，南山里嘛。나와로산에나는소리마어이나와로산에나는소리마다보